别坦克满藏哦满藏见别马瓜园宝爱乐家都听一望哦金额一发来过没挂的哦哭叫在流那边难挂哦难要把那谁娘那没放无忧在那坟后包间，一切那年在那这一步年在，一代爱那间嘛翻代哦间，世界。Yam ho nye say Thin ma na o na liu yin lo o

不帮我母乡邻近啊，这天有年来哦，中啊中见了就了叫呀，这里人别了就过了年啊年表咱哦阳光路光哦泪流泪就定啊你见面不一了阳都路棒棒蓝鸡那哦蓝哦

人家的歌声唱给听，人将要登高一座山。你的天一直要波涛妹妹哭到大到人到海真接起。下完落你少西龙军着肉那一家能老大那老家谁娘等。

上他我妈我的家妈路俩姐出家阿的提的我嘞你家江北家别乱让爱让你要哈要让讨爱来的阿卡要哈要让讨爱来闹啊落笔菜了要哈

茫茫啊，人家骂你嘞呀，这边老大嘞，人家被俺下马踩走了哎，怕俺嘞，你咋踩走了哎，怕俺？妈咪啊在这怕我都屁屁他怕拉了嘞老几车子怕我啊来妈做做上路啊他怕拉了嘞得嘞啊也有你的我的牛妈妈吃牛肉哎胖哎牛妈吃牛怕怕牛啦他怕啦老嘞别嘞啊见啦